0: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ᱨᱚᱱ
1: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ᱢᱟ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ᱤᱦᱟᱸᱰᱚ ᱞᱮᱠ ᱦᱤᱸᱥᱫᱟ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ᱢᱟᱝ ᱟᱠᱟᱱᱟ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ᱯᱮᱨᱤᱥ ᱨᱮ ᱯᱨᱚᱵᱟᱥᱤ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ᱢᱮᱛ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ᱤᱫ ᱵᱤᱫᱟᱹᱞ ᱟᱭ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ᱮᱠᱮᱱ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ᱩᱯᱚᱨ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ᱥᱚᱢᱯᱚᱠ ᱜᱚᱴ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ᱵᱮᱯ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ᱮᱴᱟᱜᱤᱡᱟᱜ ᱟᱡ ᱵᱷᱚᱨᱥᱟ ᱦᱚᱸ ᱥᱚᱢᱟᱱᱛ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ᱞᱮᱠᱷ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ᱟᱨ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ᱞᱩᱜᱽᱱᱤᱣ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ᱯᱤᱲᱦ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ᱣᱰᱤᱱᱤᱛᱤᱠ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ᱩᱫᱵᱷᱟᱵᱚᱱ ᱟᱨ ᱱᱟᱣᱟ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ᱨᱟᱠᱟᱵᱟ ᱢᱩᱠᱷᱮ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ᱳᱜᱽ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ᱚᱞ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21 ᱡᱩᱱ ᱨᱮᱰ ᱨᱳᱰ ᱨᱮ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ᱦᱚᱛᱮᱛᱮ ᱡᱳᱜᱽ ᱢᱟᱦᱟ ᱟᱹᱭᱩᱨ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ᱥᱟᱲᱦᱮᱫᱛᱮ ᱜᱚᱴᱟ ᱥᱚᱦᱚᱨ ᱨᱮ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ᱮᱭᱟ ᱢᱩᱠᱷᱮ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ᱨᱮᱰ ᱨᱳᱰ ᱨᱮ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35,000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ᱹᱱ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ᱳᱜᱽ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ᱪᱟᱨ ᱯᱟᱥᱱᱟᱣ ᱨᱮ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ᱸ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ᱨᱟᱱ ᱯᱷᱚᱨ ᱡᱳᱜᱟ ᱢᱮᱨᱟᱛᱷᱚᱱ ᱫ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ᱟᱜᱟᱨᱢᱚᱱᱰᱮᱨ ᱥᱟᱢᱟᱝ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ᱢᱮᱨᱟᱛᱷ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0: ᱠᱟᱹᱢ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ᱵᱚ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ᱥᱮ ᱱᱟᱨᱥᱤᱝ ᱦᱳᱢ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ᱨᱢᱟᱞ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ᱤᱡᱟᱨ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ᱮᱢ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ᱡᱟᱱᱟᱢᱚᱜᱼ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ᱦᱩᱲᱩ ᱠᱚ ᱪᱩᱨᱩᱡ ᱛᱟᱦᱮᱱ, ᱜᱩᱨᱤᱡ ᱰᱷᱩᱵᱟᱹᱜ ᱠᱚ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ᱦᱮᱱ, ᱵᱟᱹᱴᱤ ᱫᱟᱜ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ᱫᱚᱲᱚᱢᱮ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ᱮ ᱥᱮ ᱱᱟᱨᱥᱤᱝ ᱦᱳ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ᱜᱮ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ᱥᱮ ᱵᱩᱠᱟᱹ ᱟᱵᱚ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ᱦᱩᱜᱽᱞᱤ ᱥᱟᱨ ᱛᱮᱜᱮᱵᱚ ᱜᱮᱫ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ᱩᱠᱟᱹ ᱛᱚᱯ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ᱨᱣᱟ ᱫᱚᱵᱚ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ᱱᱟᱨᱥᱤᱝ ᱦᱳᱢ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ᱠᱷᱚᱱ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ᱵᱚ ᱛᱚᱯᱟ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ᱱᱟᱜ ᱚᱱᱮ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ᱥᱮ ᱦᱚᱭ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ᱤᱫᱤ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ᱨ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ᱫᱚ
1: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0: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ᱜᱮᱭᱟ ᱵᱚ
2: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ᱹᱨᱩᱯᱷᱮᱨᱟᱣ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ᱠᱚ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ᱡᱮᱢᱚᱱ ᱚᱱᱮ ᱱᱤᱢ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ᱛᱟ ᱵᱚᱱᱟ
2: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0: ᱜᱟᱹᱭ ᱵᱩᱲᱦᱤ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ᱪᱷᱩᱸᱛ ᱯᱷᱮᱲ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ᱪᱷᱩᱸᱛ ᱵᱚ ᱯᱷᱮᱲᱟᱣᱮᱭᱟ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ᱤ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ᱩᱭᱩᱜ
1: ᱟᱨ ᱡᱟᱦᱟᱸ
0: ᱟᱨ ᱵᱟᱦᱨᱮ ᱨᱮ ᱱᱟᱨᱥᱤᱝ ᱦᱳᱢ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ᱫᱚ ᱪᱷᱩᱸᱛ ᱫᱚ ᱯᱷᱮᱲᱟᱣ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ᱱᱚᱰ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ᱵᱟᱯᱞᱟ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ᱟᱹᱨ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1: ᱟ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ᱜᱚᱢᱠᱮ 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ᱡᱮ ᱮᱭᱟᱭ ᱞᱮᱠ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ᱯᱞ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1: ᱮᱭᱟᱭ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ᱠᱤ ᱢᱟᱱᱮ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ᱤᱭᱟᱹ ᱜᱮᱭᱟ
2: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ᱵᱟᱯᱞᱟ
1: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ᱵᱟᱯᱞᱟ 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ᱤᱡ ᱫᱩᱣᱟᱹᱨ ᱵᱟᱯᱞ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ᱟᱱᱮ ᱡᱟᱶᱟᱭ ᱠᱚᱲᱟ ᱦᱟᱱᱮ ᱵᱟᱹᱦ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ᱩᱱᱤ ᱪᱟᱞᱟᱜᱼᱟᱭ ᱥᱮ ᱚᱱᱟ ᱫᱚ ᱫᱩᱣᱟᱹᱨ ᱵᱟᱯᱞᱟ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ᱠᱩᱰᱤᱞ ᱧᱟᱯᱟᱢ ᱟᱹᱠᱤᱱ ᱛᱤ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ᱠᱩᱰᱤᱞ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ᱴᱩᱢᱠᱤ ᱫᱤᱯᱤᱞ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ᱟᱹᱜᱩ ᱜᱚᱥᱚ ᱥᱮ ᱚᱱ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ᱢᱤᱫᱴᱟᱹᱝ ᱟᱨ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ᱥᱟᱸᱜᱷᱟ ᱵᱟᱯᱞᱟ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ᱱᱮᱫ ᱜᱮᱭᱟ ᱟᱨ ᱮᱢ ᱵᱚᱞᱚ ᱢᱤᱫᱴᱟᱹᱝ ᱠᱚ ᱢᱮᱱᱫᱟ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ᱟᱨ ᱜᱷᱟᱨᱫᱤ ᱡᱮᱢᱟᱭ ᱚᱱᱟ ᱠᱚ ᱟᱵ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ᱜᱮᱵᱚ ᱤᱭᱟᱹᱭᱮ ᱥ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ᱧᱮᱞ ᱧᱮᱯ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ᱜᱮᱵᱚᱱ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ᱮᱛᱟᱨ ᱡᱮᱢᱚᱱ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ᱦᱩ ᱵᱟᱠᱷᱟᱱ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ᱵᱟᱹᱦᱩ ᱜᱤᱛᱚ ᱠᱚ ᱧᱮᱞ ᱠᱚᱣᱟ ᱦᱮᱸᱥᱮ ᱧᱮᱞ ᱠᱚ ᱠᱷᱟᱱ ᱠᱚ ᱠᱩᱥᱤ ᱠᱩᱥᱟᱹ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ᱚᱱ ᱦᱚᱨᱚᱜ ᱪᱤᱱ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ᱚᱱᱟ ᱵᱮᱞᱢᱟᱞᱟ ᱜᱮᱠᱚ ᱵᱮᱵᱷ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2: ᱦᱚᱨᱚᱜ ᱪ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1: ᱦᱮᱸ ᱦᱚᱨᱚᱜ ᱪᱤ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ᱫᱚ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ᱦᱮᱸ ᱢᱟᱱᱮ ᱚᱠᱚᱭ ᱦᱟᱱᱮ ᱥᱳᱱᱟ ᱨᱩᱯᱟᱹ ᱦᱟᱱᱮ ᱚᱱᱠᱟ ᱵᱮᱥ
2: ᱚᱠᱚᱭ ᱠᱚ ᱞᱮᱠ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0: ᱦᱚᱨᱚᱜ ᱪᱤᱱᱦᱟᱹᱣ ᱠᱟᱭ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ᱮᱜᱮ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ᱚ ᱢᱚᱱᱮ ᱟᱵᱚ ᱪᱤᱱᱦᱟᱹᱣ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ᱞᱢᱟᱞᱟ ᱫᱚ ᱥᱳᱱᱟ ᱨᱩᱯᱟᱹ ᱫᱚ ᱦᱚᱨᱚᱜ ᱟᱠᱚ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ᱞᱢᱟᱞᱟ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ᱱᱚᱣᱟᱧ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ᱛᱮᱫᱚ ᱡ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 ᱠᱩᱥᱤ ᱠᱩᱥᱟᱹᱞ ᱢᱟᱱᱮ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ᱚᱸᱛᱚ ᱴᱤᱠ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᱘
0: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ᱦᱟᱸᱜ ᱱ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ᱫᱚ ᱡᱚᱲ ᱚᱡᱚ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ᱤᱛ ᱨᱮ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ᱟᱵᱚ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ᱵᱟᱯᱞᱟ ᱨᱮ ᱡᱟᱶ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ᱟᱸᱜ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ᱱᱩᱠᱤᱱ ᱦᱚᱸ ᱚᱱᱮ ᱡᱮ ᱦᱤᱞᱤᱫ ᱛᱮᱫ ᱦᱟᱸᱜ ᱛᱩᱯᱩ ᱠᱤᱱ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ᱵᱟᱹᱠᱤ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ᱸᱜ ᱟᱵ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ᱢ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ᱚᱬᱮ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ᱮ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ᱡᱚᱜ ᱡᱟᱯ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ᱟᱹᱦᱩ ᱡᱟᱶᱟᱭ ᱦᱚᱸ ᱛᱚ ᱦᱟᱸᱜ ᱥᱩᱱᱩᱢ ᱥᱟᱥᱟᱝ ᱠᱚ ᱚᱡᱚᱜᱮᱭᱟ ᱩᱱᱠᱤᱱ ᱦᱚᱸᱠᱚ ᱚᱡᱚᱜ ᱠᱤᱱᱟ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ᱡᱮᱢᱚ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ᱴᱟ ᱠᱟ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ᱴᱟ ᱞᱮᱠᱟ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ᱴᱟ ᱠᱟᱱ ᱠᱚᱲ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ᱮ ᱡᱮ ᱯᱮ ᱡᱚᱲ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ᱝ ᱠᱩᱲᱟᱹᱣ

0: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ᱦᱟ ᱥᱚᱦᱨᱟᱭ ᱫᱚᱝ ᱞᱟᱜᱽᱲᱮ ᱮᱢ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ᱛᱮ ᱟᱫ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ᱠᱚ ᱥᱮᱨᱣᱟ ᱦᱚᱴᱚᱣᱟᱜ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ᱯᱞᱟ ᱨᱮ ᱱᱟᱣᱟ ᱡᱟᱶᱟᱭ ᱥᱮ ᱱᱟᱣᱟ ᱵᱟᱹᱦᱩ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ᱚ ᱫᱟᱨᱟᱢ ᱠᱚᱣ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ᱵᱚ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ᱫ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1: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ᱵ ᱢ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ᱯᱞᱟ ᱦᱩᱭ ᱛᱟᱭᱚᱢ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ᱨᱮᱛ ᱠᱚᱦᱚᱸ ᱦᱮᱸ ᱡᱟᱦᱟᱸ ᱚᱠᱛᱚ ᱨᱮ ᱵᱟᱨᱮᱛ ᱠᱚ ᱤᱭᱟᱹ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ᱠᱚᱭᱤᱡ ᱢᱤᱥᱨᱟ ᱢᱮᱱ ᱫᱚ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ᱮ ᱠᱟᱱ ᱫᱚ ᱩᱱᱤᱨᱮᱱ ᱵᱟᱨᱮᱛ ᱠ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ᱦᱩᱫᱽᱠᱟᱹᱢ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ᱛᱟᱨ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 ᱛᱮᱫᱚ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ᱦᱟᱱᱮ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2: ᱛᱟᱦᱚᱞ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ᱯᱟᱦᱴᱟ ᱨᱮᱜ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ᱟ ᱡ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ᱨᱮᱫᱚ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ᱴᱷᱤᱠ ᱜᱮ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ᱡ ᱪᱩᱲᱩᱝ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ᱜ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ᱢᱚᱲᱟ ᱩᱰᱩᱠ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ᱞᱟᱜᱟᱣ ᱮ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ᱱ ᱚᱫᱚᱞ ᱵᱚᱫᱚᱞ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ᱛᱚᱵᱮ ᱚᱠᱟ ᱠᱚ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ᱚᱱᱟ ᱧᱮᱞ ᱜᱚᱫᱟ ᱡᱮ ᱦ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ᱱᱟᱜ ᱢᱤᱫᱴᱤᱡ ᱜᱚᱡ ᱥᱤᱢ ᱜᱤᱰ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ᱩᱢᱩᱞ ᱠᱷᱟᱹᱲ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ᱚᱱᱮ ᱡᱚᱢ ᱤᱭᱟᱹᱨ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ᱮ ᱥᱟᱛᱮ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ᱩᱱᱠᱩ ᱡᱚᱢ ᱧᱩ ᱦᱚᱪ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ᱮᱛᱚᱢ ᱠᱚ ᱮᱜᱚᱫ ᱜᱮᱭᱟ ᱠᱚ ᱦᱮᱸ ᱟᱫᱚ ᱦᱮᱸ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ᱢᱟᱱᱮ ᱤᱭᱟᱹ ᱥᱟᱹᱦᱤᱡ
2: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ᱮᱛᱟᱨ ᱫᱚᱵᱚᱱ ᱢᱩᱱᱫᱤᱨ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ᱮᱴᱟᱜ ᱠᱚ ᱧᱮᱞᱛ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ᱢᱩᱱᱫᱤᱨ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ᱚᱡ ᱜᱩ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 ᱦᱮᱸᱥᱮ ᱟᱫᱚᱵᱚᱱ ᱢᱩᱱᱫᱤᱨ ᱟᱠᱚ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ᱢᱩᱱᱫᱤᱨ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ᱡᱩᱛᱩ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ᱟᱵ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ᱥᱤᱢ ᱵᱚᱱ ᱠᱩᱴᱟᱹᱢ ᱮᱫ ᱠᱚᱣᱟ ᱩᱱ ᱜᱮᱛᱚᱵᱚᱱ ᱵᱟᱠᱷᱮᱲ ᱮᱫᱟ ᱡᱮ ᱢᱟ ᱜᱚᱸᱥᱟᱭ ᱩᱱ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ᱭ ᱥᱟᱛᱮ ᱵᱟᱭ ᱠᱩᱴᱟᱹᱢ 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ᱛᱟᱞᱟ ᱚᱲᱟᱜ ᱟᱥᱚᱱ ᱨᱮ ᱵᱚᱞᱚ ᱠᱚᱜ ᱥᱚᱲᱚ ᱠᱚᱜ ᱢᱮ ᱜᱚᱸᱥᱟᱭ ᱵᱚᱸᱜᱟ ᱥᱟᱝ ᱵᱩᱨᱩ ᱥᱟᱝ ᱢᱮᱞᱮ ᱠᱚᱜ ᱜᱩᱴᱮ ᱠᱚᱜ ᱢᱮ ᱡᱚᱢᱨᱟᱡᱽ ᱦᱟᱫᱩᱨ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ᱟᱞᱟᱫᱚᱜ ᱞᱟᱲᱟᱫᱚᱜ ᱠᱚᱜ ᱢᱮ ᱜᱚᱸᱥᱟᱭ ᱱᱟᱭ ᱵᱟᱲᱮ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ᱮ ᱜᱚᱸᱥᱟᱭ ᱚᱱᱟ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ᱠᱷᱮᱲ ᱠᱮᱫᱟ ᱟᱨ ᱵᱚᱱ ᱥᱤᱢ ᱵᱚᱱ ᱠᱩᱴᱟᱹᱢ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 ᱫᱚ ᱚᱱᱟ ᱵᱚ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ᱵᱚᱱ ᱛᱟᱞᱟ ᱚᱲᱟᱜ ᱵᱚᱱ ᱵᱟᱭ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ᱚᱸᱜ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ᱚᱸᱜᱟ ᱥᱟᱝ ᱵᱚᱱ ᱯᱟᱱᱛᱮ ᱠᱮᱫᱮ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ᱫ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ᱨᱮ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ᱫᱚ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ᱚᱱᱫᱤᱨ ᱫᱚᱠᱚ ᱢᱚᱱᱫᱤᱨ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ᱫᱤᱠᱩ ᱠ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ᱚ ᱚᱸᱰᱮ 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ᱢᱚᱱᱫᱤᱨ ᱟᱨ ᱢᱚᱱᱫᱤᱨ ᱜᱤᱰᱤ 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ᱥᱮᱛᱟᱜ ᱟᱹᱭᱩᱵ ᱦᱚᱸ ᱵᱟᱢ ᱫᱩᱯᱩ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ᱦᱚᱸ ᱵ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ᱦᱚᱲᱟᱜ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ᱮᱫ ᱜᱮᱵᱚ ᱦᱟᱹᱨ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ᱝ ᱵᱟᱦᱟ ᱵᱚ ᱟᱹᱛᱩ ᱦᱚᱴᱚ ᱠ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ᱟᱵ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ᱸ ᱴᱟᱭ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ᱡᱟᱝ ᱵᱟᱦᱟ ᱵᱚ ᱵᱟᱹᱦᱤ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ᱵᱚ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ᱝ ᱵᱟᱦᱟ ᱵᱟᱹᱦ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ᱡᱷᱟᱹᱞ ᱦᱚᱸ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ᱞᱮ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ᱛᱮ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ᱭᱢᱟ ᱜᱷᱟᱴ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ᱭᱟ ᱡᱟᱝ ᱵᱟᱹᱦ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ᱸᱜᱮ ᱛᱮ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ᱜᱮ ᱵᱟᱹᱦᱤ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ᱜᱷᱟᱴ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ᱮ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ᱩᱠ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 ᱵᱚ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ᱦᱲᱟᱹ ᱫᱚ ᱜᱮᱸᱫᱟᱜ ᱠᱷᱟᱹᱲᱩᱜ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ᱜᱷᱟᱴ ᱠᱷᱚᱱ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ᱠᱚᱣᱟ
1: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ᱜᱮ
0: ᱱᱮᱛᱟ ᱫᱚ ᱟᱨ ᱥᱤᱢ ᱠᱚ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ᱠᱚ ᱠᱩᱴᱟᱹᱢ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ᱜᱮ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ᱸᱰᱟ 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ᱟᱣ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ᱷᱟᱴ ᱟᱨ ᱯᱟᱴ ᱜᱷᱟᱴ ᱫᱚ ᱱᱩ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ᱷᱟᱴ ᱨᱮ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ᱮᱭᱟ ᱱᱩᱠᱩ ᱜᱮ ᱜᱷᱟᱴ ᱯᱮᱲᱟ ᱟᱨ ᱯᱟᱴ ᱯᱮᱲ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ᱦᱟᱸᱜ ᱟᱫᱚ ᱜᱮ ᱵᱟ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ᱴ ᱨᱮᱠᱚ ᱤᱭᱟᱹ ᱩᱱᱠᱩ 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ᱡᱟ ᱩᱰᱟᱹᱝ ᱜᱮ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ᱟᱹᱨᱩ

0: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ᱛᱮᱫᱚ
1: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
0: ᱧᱟ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ᱤᱧ ᱦᱚᱸᱧ ᱠᱟᱱᱟ ᱥᱟᱹᱨᱤ ᱧᱚᱜ ᱠᱟᱱᱟ
1: ᱛᱟ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ᱫ 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ᱥᱮᱡ ᱚᱱᱟ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ᱫ 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ᱠᱚ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ᱩᱠᱤᱭᱟᱜ ᱚᱠᱟ ᱥᱮᱫ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ᱨᱮᱜᱮ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ᱥᱟ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ᱟᱨ ᱚᱱ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ᱱ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ᱢᱟ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ᱞᱟᱠᱪᱟᱨ 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ᱫᱷᱩ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ᱟᱯᱮᱠ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2:30 ᱠᱷ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ᱨᱮ ᱟᱹᱥᱩᱞ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ᱰᱚᱠᱴᱚᱨ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ᱴᱩᱰ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